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

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放音乐，我依旧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早八路上呢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宋雨琦的新歌，这也是穿越火线这部大家都比较关注度很高的手游当中的一首歌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宋雨琦的一首歌。那么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算是新歌但也算是一波回忆杀，这是来自于 TOP登陆少年组合翻唱的一首歌，也是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叫做《流星雨》。

作品，原唱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F4，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流星雨》。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听到了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的一首翻唱，他们基本上没有对这首歌进行太多的改编，所以呢，就是只要一听，还很容易将自己的思绪带回到那个曾经看剧的年少时候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来自于单依纯，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个月份他送给我们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记录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有趣》。

在他参加歌手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最开始说，他说我是来体验的，他当时其实就这么想，所以就是这么说的。很多时间很多事竟然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每一天都会成为特别的唯一的体验。而对于每一种体验，清新的、缤纷的、乖的、怪的、千变万化的，都不是从一而终的，就是带着这种年轻而包容的心，然后呢去参与，然后去献出，然后去获得。他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却全情投入的。试过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这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关注度太高了，所以会有不同的声音，会有喜欢，有不喜欢，有爱和不爱，他都在努力地感受着。其实这对于年轻的

他来说都是需要体验的，也是需要勇气的。而这样的勇敢，它不只是一腔热血，更多的是需要去感知，然后需要去专注，包括诚实的看待这些事情和自己。有些事必须要这么做，不做又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呢，单依纯和他的音乐伙伴在这样小小的房间里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品，也是关于一首歌的冒险。哪怕是时间飞驰而来，不容大家喘息，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去真实的面对思考，然后并且记录下来。太刺激了，是真的，但也是太有趣了。他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所以在听完了这首歌之后，你瞬间可能就能够共情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年轻的她，然后参加了热度这么高的综艺节目之后的那种成长吧。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同样也是参加了歌手节目的陈楚生，他的一首作品叫做获奖之作，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觉得虽然最后的结果吧，就是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也非要去评论的话，就是也要觉得可以表述的是，陈楚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确实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唱功和能力。而这一次呢，陈楚生的荒芜之境的第四篇章就叫做获奖之作。他觉得生命无需外部的加冕，那些爱和被爱的瞬间都是最耀眼的勋章，你是自己的颁奖人，亦是某人的获奖之作。那么这也是他在今年的一张概念专辑。那么前三章呢，就是包括穿越荒芜的旅程，而这首歌曲我觉得它不仅是为凯旋的英雄，也是为每一个普通人的一次颁奖。这一次呢，也是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再度合作然后制作的一首歌曲。前面呢你会听到的是钢琴的基底，之后呢你会听到的是那种静默的，然后呢逐渐的将整首歌推向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好像他在歌曲当中唱了很多我们周围的可能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的那些普通人，但就是这些平凡人成就着我们并不平凡的生活。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想送给大家的歌啊，这是来自于王祖蓝和路虎的歌，我们来听《像你这样的朋友》。

到的这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么广告之前呢，听到来自于欧阳娜娜《我的爱没前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出现。

在这一个时段呢，欢迎大家听完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浪浪山小妖怪》电影原声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和这部动画的贴合度非常高。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呢，也是由现象级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衍生而来的，也是中国奇谭首部登陆到大荧幕当中的长篇作品。它历经了4年的打造，影片讲述了无数小妖怪然后也讲述了无名的小妖怪假扮唐僧师徒四人然后去取经的故事。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展开了一段关于成长、勇气、友谊、奋斗的温暖的故事。可能看到电影的最后，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四个的名字，但是我们却记住了这个故事，包括其中的温暖以及投射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我们。而这是部电影的主题曲呢，《重如尘埃》，也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曲。摇滚的节奏当中呢，又有着炙热的生命力，就像是一腔不加掩饰的真挚，唱出了小妖怪在世间摸索前行的样子，也是献给每一个渺小的却不肯低头的人的一种礼赞。我觉得这算是小妖怪的心声，也是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有属于自己的力量，也值得被歌颂和赞扬。所以在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真的给我的感触是非常深的。我觉得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能够从这部电影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个角度然后呢，好像也能够看到那个一直努力奋斗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纪念这张专辑里，叫做《伸伸懒腰》。

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深懒腰》，如果久坐，然后又觉得有一些疲惫啊，伸个懒腰，然后让自己振奋一下。接下来听到的呢，也就是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王源的新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这是他的一张专辑，叫做《在星穹下狂奔》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它也是在记录生活当中很多很神秘的时刻。其实有的时候呢，看到那些星空，同时也会想到我们或许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希望将很多音乐的元素放到这张专辑当中，包括时下很流行的复古舞曲呀、放克啊，然后还有摇滚啊等等。希望呢能够通过这张专辑展现音乐的多样性，然后找到自己心身处于大宇宙之下的这种位置。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叫做《浪漫星球》。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还有新歌推荐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听到这首歌叫做《吹吹风》，我们听完了广告之后，继续一起听歌吧。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二十站一刻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最近真的有很多新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韩庚，就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那这一次呢也发了一首新歌，也是20周年限定专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世界的角落》。

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每个人的容身都只有一个角落，时间给出了机会，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寻找生活的意义。那些风雨的捶打，挣扎的痕迹，跌倒的伤痕，坚持的方向，一路都在生命里起伏沉淀。这样的每一个角落看似孤岛，却依然在燃烧着每一个赤诚的心跳。那些冷风中呢，奔跑和崩溃有的时候是并存的，但是因为跌倒，因为燃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两面，所以成长它就是试错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去承认那些破碎的过程，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拒绝前进。我们会拥抱迷茫的那一颗始终不变的初心，比害怕犯错更害怕的是一个方向一直走，就算不断的跌倒，我们也要燃到最后一秒，也有这样的孤勇。听到就是来自于韩庚的新歌了，叫做世界的角落啊，就是他还是有他的很厉害的这些啊基础啊，然后包括我觉得韩庚的那个励志的经历，如果了解的朋友啊，一定会觉得就是挺燃的啊，大家都能够从他的经历当中其实是能够有一些收获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想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今天在找歌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突然跑出来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欧阳娜娜的歌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阳娜娜的歌。我觉得她的声音当中呢，就是会有那种分离感，就是很容易你一听她的歌就有那种代入感，然后很青春的，很容易让你喜欢的这样的声音。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想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就是这几天，然后在我歌单当中其实放了一段时间的歌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其实这首歌是让很多朋友认识她的一首，也是后来有很多人翻唱的一首她的成名曲《身骑白马》。

骑白马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继续要听到来自于陈势安，这首歌收录在《坏掉的我们》这张专辑当中。陈势安就是为了梦想能够放弃，就是原本稳定生活的一位歌手。好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了他很会唱歌，而且呢，今年他也有新专辑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期待。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留在你身边》。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信哲的新歌，叫做《为靠近而远离》，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提到叶童，我感觉绕不开千年等一回，岁月流转，旋律依旧动人。叶童和张雅芝同台演绎的版本呢，自带情怀和故事感，真的是深情绵长。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千年等一回》，送给所有怀旧的听众朋友。

不再犹豫这首歌也是抛开了这种温柔抒情，切换到了热血摇滚的风格。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不再犹豫。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跳楼机》啊，即将来听的《最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曲调很温暖，歌声轻柔，满是岁月静好，知足安然的这种幸福的感觉。生活起落沉浮，也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刻。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放松与美好的心情。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 FM89.0 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好听的国风歌曲。那其中《踏山河》这首歌曲呢，全网60亿的播放量啊，应该说也是成为了一个爆款，也是热血江湖的一个国风歌曲。流行的古典搭配豪迈的戏腔，家国侠客的氛围感特别强，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青少年的赛事啊，还有一些励志的短片，都会拿它作为一个背景的歌曲吧。好，一起就来先听听这首《踏山河》。

南雀这首歌曲应该是属于顶流戏腔流行的一种国风吧。梨园的戏台氛围感拉满了，而且副歌听起来也是抓耳上头，这样的一种婉转的流行曲调再来搭配古典的戏韵，所以说呢听起来格调雅致却不低俗。好，一起来听听南雀。

往下来听一听刘宇的《同袍》，这首歌也属于新潮的流行国风吧，是以汉服的衣冠、华夏风骨为一个内核，旋律很悠扬时尚，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国风的美感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好，一起来听一听《同袍》。

提到国民级的流行国风歌曲《半生雪》应该算是一首，温柔的戏腔既有古风美感，而且呢还会编为了爱国合唱的版本啊，老少皆宜。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几个版本。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那些国风歌曲。提到许嵩的歌，我们会想到很多，比如像《洛阳纸》这首歌曲呢，是古筝古琴搭配现在的流行编曲，所以听起来古韵雅致，旋律也是舒缓耐听。

关山九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流行的这种烟嗓的国风，洒脱大气，节奏呢也比较欢快流行。

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目

府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在午后时光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一起来收听心灵故事。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首先送上这首歌《满满》。

这是一首经典好歌，中速的节奏，旋律流畅，不是撕心裂肺的苦情歌。歌者用克制冷静的唱法，没有激烈的宣泄，把男主角内心的纠结、心软唱了出来。

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是长。这首歌用大量的长长写进人间常态，看透生活的真相。万事常常开头最难，新鲜常常赢了温暖，亲密常常带来的是悲伤，善良常常需要锋芒。往往在我们费尽心思真心付出之后，抵不过随口的甜言。所以说世事无常才是最日常，难得如常。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歌词是一样的，那我们普通人就应该面对平常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寻到自己的小幸福。

这首歌是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曲，充满了动感。那么在今天这一时段的光影回响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双子星》。稍后在13点以后，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一起来听一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40多岁的老周是一名普通的工厂技工。前几年工厂效益下滑，他遭遇降薪，又遇上家里的老人看病花钱，生活压力扑面而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回家就瘫坐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对未来充满迷茫，觉得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现状，于是习惯消极退缩，连尝试新机会的勇气都慢慢消散了。一个周末的夜晚，他偶然点开了电影《奇迹笨小孩》，荧幕里少年带着生病的妹妹在深圳打拼，没有优越的条件，手里只有一手维修手机的手艺，遭遇过欺骗，资金断裂，被人轻视，一次次被现实摔在地上，却依旧不肯低头，带着一群底层的普通人咬牙拼出属于自己的出路。看着主人公在风里奔波，明明满身疲惫，眼里却始终燃着微光，老周很安静，他安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夜里久久没有入睡。电影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改变，但是却悄悄重塑了他看待生活的眼光。他意识到，所谓奇迹，大多都是笨小孩一步步熬出来的。从那以后，他不再浑浑噩噩消磨时光，利用下班的空余时间钻研设备维修的新技术，主动报名单位的技能培训，遇到棘手的工作难题，不再是第一时间想着逃避推脱，而是沉下心一点点的钻研。他说，电影教会他，平凡的人生没有垂手可得的好运，但不肯认输的坚持就可以改写生活的模样。光影落幕，那份坚韧留在了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烟火日子里。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一。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看电影的习惯，那么在电影院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今天在光影课堂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观影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礼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我们在入场的时候啊，要不打扰开场，尽量呢提前10到15分钟到电影院去检票找到座位。如果电影已经开场，进门时候呢弯腰要慢行，用手机微光找位置，尽量不坐到他人的正前方的座位。另外呢，你的手机啊要控制音量，保持安静，手机调到静音或者震动的模式，观影时不接打电话，如果需要回复消息，到影院走廊或洗手间去处理。有人呢喜欢和同伴讨论剧情，那么我们在讨论剧情的时候呢，交流时凑近耳边轻声说就好了。带孩子的家长呢，应该提前嘱咐孩子不要喧哗哭闹，如果孩子情绪激动，及时带到场外去安慰。

这里是光影课堂，欢迎您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的是光影的礼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坐姿的问题啊。坐姿呢要端正，不要影响他人，尤其注意不要翘二郎腿，避免碰到前排的座椅，不要把脚搭在前方的椅背上，不频繁地起身走动。如果需要去洗手间买零食，尽量选择在影片片尾字幕或者是中场广告的时段。另外呢，来说一说文明饮食、爱护环境的问题。尽量呢要选择没有异味、少碎屑的零食，比如像爆米花、瓶装的饮料，避免带像螺蛳粉、榴莲、炸鸡等气味比较浓烈的食物入场。饮料的瓶盖呢要拧紧，防止洒到座位或他人的衣物上。观影结束之后呢，随手带走垃圾，扔进影院垃圾桶。特别提示要尊重版权，不要盗录传播，严禁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荧幕的画面，录制影片的音频。这不仅是影院的规定，也是对电影版权的一种保护。

这里是光影赛歌唱光影课堂。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呢，也要提升自己的一些小技巧，比如在选座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升体验感，对不对？那选座位呢，优先要选取影院中间靠后的区域，比如电影厅的5到8排的中间位置。那么这个区域的视角和音效是最均衡的，不容易头晕，避免选第一排和边角座位，前者仰着看容易累，后者呢，音效和画面的效果会打折扣。特殊场次呢，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看 3D 电影时，领取的 3D 电影眼镜如果有污渍划痕，要及时找工作人员更换，散场之后呢，记得归还，不要带走。如果是亲子场或者是老年专场，那尽量配合现场的氛围，说话更轻声，行动更缓慢，方便特殊人群观影。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空调太冷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长时间观影呢，脖子酸的话，偶尔活动活动，不要影响他人。另外呢，要注意留意影院的安全出口的位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像火灾、设备故障，听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离场，不要慌乱，不要拥挤。电影结束之后呢，等前排的观众起身再依次离场，这样呢大家散场有序，不抢不急。如果想等影片片尾的彩蛋，那坐在座位上安静等待即可，不用提前挤到过道。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那么我们在观影的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提升这种观影感，让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哎呀真值得。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提升自己的观影感呢？首先呢，在选电影的时候呢，要首先明确自己的要求，比如我想选轻松的喜剧或者动画，想选励志的传记或者剧情，想选沉浸式的科幻悬疑剧等等等等。提前呢，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简单的查阅一下它幕后的一些历程，了解导演的创作风格，以及更好地理解镜头和台词里的深意等等。在观影期间呢，可以做好自己充分的准备，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在选座位的时候就要尽量的选5到8排的位置，对不对？那另外呢，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找一个自己比较方便出入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即使有一点小状况，也可以及时的走到这个观看电影的室外。那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呢，要放下评判的心态，先沉浸式的跟着剧情走，不用着急纠结好不好看，留意导演的小设计，比如像色彩、镜头还有配乐，那么这些细节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更多隐藏的情绪和伏笔在其中。看完之后呢，可以和同伴聊聊感受，最喜欢的角色，印象最深的镜头，没看懂的伏笔，交流过程呢，会让观影体验感更立体。如果影片真的很打动你，我们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来复复盘，加一下自己的感受啊，加深一下记忆，让体验感更完整一些。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由暖意。

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披进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

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

是国警，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

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小美满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生活当中小确幸的赞美和对乐观生活的倡导。歌词当中提到的小美满呢，指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和满足感。那么这些美好可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就比如说是看见路口的红灯闪烁、乌云吹散、小狗的叫声和树叶的摇曳等等。那么这些细节呢，虽然我觉得它有一些微不足道，但是呢它们却构成了咱们生活当中的温度，会让大家感受到美好和简单。那么整首歌曲通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也传达了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歌词当中描述了生活当中的其实是各种小确幸，就如清晨的一杯热咖啡，在书店里享受阳光和知识的时光，还有就是与同事们闲聊分享喜怒哀乐的时候等等。那么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呢，却可以说是构成我们丰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首歌曲其实它还鼓励我们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要放慢脚步，去珍惜与身边人相处的时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去生活，不必也不要过分的在意他人的看法或是期待。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一首，名字叫做《霓虹甜心》，一起来听。

编织的旋律呢，可以说唤醒了无数人心底的渴望与希冀。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带有非常浓烈的城市气息的，会让大家感受到活力四溢的都市风貌。霓虹甜心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并不仅仅说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梦想的见证吧。通过这首歌曲呢，可以说传达出了对于年轻人的鼓励与支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呢，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我觉得无论是舞台上的闪耀光芒，还是舞台下的默默付出，也都凝聚了年轻人们对于梦想的热爱与坚持。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很燃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逆战》。那么这首歌曲的开篇呢，就可以说将听众带入到了一个充满战斗氛围的环境当中。歌词中描述的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也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逆流而上的勇气。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描绘战争的场景呢，也是向我们传达了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他们面对困难时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以说张杰在这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他的声音呢充满了力量，表达了在战场上，我觉得可以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时候吧，都可以说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决心的一种愿望，也激励我们大家在困境面前要勇敢的前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明天你好》。

们不要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惴惴不安，而是要坦然地面对。那么这首歌曲也通过温柔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呢，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期待、希望与勇气。它提醒我们大家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也要珍惜每一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听见更懂你的经典老歌，重温美好的旧时光。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老歌呢，如今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一首由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

这首歌曲呢，以温暖而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向我们描绘了人们在时光的岁月当中境遇和变化，强调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逃避性。歌词当中，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经意间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也传达了大家在时间的推移当中的一种变化和措施，同时呢，也向我们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的留恋和对生活的感恩。其实这首歌曲呢，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也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态度。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么这首歌曲的背景音乐呢，简单直接，钢琴和吉他的低沉吟唱也是相互交错，营造出了一种优雅而感伤的氛围，体现了深藏于曲调与情感之间的张力。那么歌者齐秦呢，用他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也将这份淡淡的忧伤化为了一种历久弥新的情感共鸣，使得每一个音符都能够抓住听众的心灵。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的歌是一首老歌啊，来自于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由周华健演唱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深刻地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心理，既有欢喜的甜蜜，也有忧愁的无奈。这种情感表达呢，会让更多的人有共鸣，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用语。可以说，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华语乐坛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爱无所不能》。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

0: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1: 有始不有终，

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这首五月天的小太阳，相信歌迷们一定是非常熟悉哈。有一位朋友他说，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17岁，在宿舍电视广告上听过这首歌，当时不知道这首歌什么名字，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和同事就跑到网吧去搜，才知道这首歌叫小太阳，青春真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刘若英的开始的那句话。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声。

谁与我远远的漫步云端，在靠近太阳的地方住下，真的有一种真正的浪漫和自由自在。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也在这一首王菲的《云端》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上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有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呢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0: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

0: 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

动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披荆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合。

0: 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三河阳。

0: 阳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行驶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

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他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1: 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祝你幸福。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

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村上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直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霓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泪歌。

中会面对很多别离，有些人一旦再见便再难聚，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啊，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

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

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金，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